之坦然，失之淡然，争其必然，顺其自然。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这个设计的精髓在于锁定后关节的刚性等于一体成型金属管，重量压在拐杖上时力沿着指管轴向传递，不产生任何扭矩，锁销只负责定位不负责承重。拐杖折叠后可以放进随身包袋里，让需要它的人不必时刻暴露自己的不便。折叠拐杖的雏形可以追溯到19世纪欧洲绅士的手杖，但现代轻量化合金折叠拐杖的普及是近几十年的事。一根折叠拐杖用弹簧和锁销把尊严和便携同时装进了你的行囊。好设计不总是高科技，有时候它只是一声清脆的咔，告诉你你可以随时出发，也可以随时停下来休息。

0: 然后的戏可太多了，你的然后快乐 Let's go。
1: 朋友们，你们的身边有没有这样一个朋友，就是你们怎么看都不搭，哎，他就像你的反面一样，处处都跟你

时把表面打磨平滑，金丝和青铜齐平如镜，在光线下金纹从铜锈的暗绿中浮出来，流光溢彩。青铜是硬的，金是软的，工匠用软的金丝去填硬的铜槽，用金的柔韧性去贴合铜的沟壑。金银错在战国时期被用于装饰带钩、车马器和礼器，汉代以后逐渐减少，因为更便宜更高效的鎏金工艺取代了它。错金不再做了，但那些金丝还在铜壶上弯了2000多年，它们的闪亮是因为金不氧化。青铜锈了，金还在那里。

胶片时光机，大桥下面。1984年，导演白晨拍了一部关于爱情和勇气的电影。女主角秦楠是一个在苏州河畔摆缝纫摊的个体户，她每天从弄堂里搬出缝纫机，在路边给人补衣服。她有一个秘密，她是一个单身母亲，孩子寄养在乡下。在那个年代，未婚生子是一件需要巨大勇气面对的事。她爱上了修自行车的高志华，他憨厚老实，每天帮他搬缝纫机，但他不敢告诉他自己的过去。最终秦楠选择了坦白。片尾他和高志华并肩走过大桥，桥下是苏州河的流水，河面上有货船的汽笛声。没有拥抱，没有亲吻，只有两个人并肩走路的背影。这部电影是改革开放初期最早触碰个体户和单身母亲题材的国产影片之一，在1984年文化部优秀影片评选中获得多个奖项。苏州河还在流，秦楠的缝纫机已经不响了，但每一个被偏见束缚过的人都记得他搬起缝纫机走过大桥的那个背影。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It's been so long, baby. So many hours, so many days. 我心里的这句话。

0: 11点，书里读到一句话，人不是活一辈子，是活几个瞬间。把书合上，想了想那几个瞬间是什么，然后忽然意识到现在是你的瞬间了。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心理关键词多看效应。你刷短视频刷到一首歌的片段，第一次听觉得一般，隔几天又刷到了，这次觉得好像还行。又过了几天，这首歌第三次出现，你居然开始跟着哼了。歌没变，是你的大脑被多看效应悄悄改写了。多看效应也叫单纯曝光效应。1968年，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扎荣茨通过实验证明，人对一个中性刺激物的喜爱程度会随着接触次数的增加而上升。他给被试看照片、无意义的汉字和声音片段，那些被看到的次数越多的刺激物，好感评分就越高。一个人甚至不需要意识到自己曾经见过这个东西，仅仅是反复接触就会提升好感。这个效应是广告行业的底层逻辑。一个品牌你不一定买，但看多了就觉得比从没听过的牌子更可靠。他也解释了为什么人们更容易和同班同学、同事、邻居成为朋友，不是缘分，是曝光次数太多。但这个效应有个上限，如果最初的印象是负面的，曝光次数越多反而越厌恶。多看效应只能放大最初的态度，不能逆转它。下次你发现自己忽然喜欢上一首曾经无感的歌，不用怀疑自己的品味，你只是被多看效应轻轻地推了一把。

0: 想告别单身，遇见安稳良缘，
1: 苦于圈子窄，遇不到合适的另一半，
0: 来青岛广电牵手婚恋。
1: 青岛广电牵手婚恋官方平台保证，资料核验保真，专业红娘一对一匹配，
0: 优享权益会员限量招募中，欢迎各位嘉宾到店登记。
1: 线下门店地址：市南区宁夏路200号青岛广电营业大厅，
0: 或拨打牵手热线8570252085700520。
2: 众里寻他千百度，缘起广电牵手处。
3: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4: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5: 音乐心情每一天。

海风把一种更原始的时间感吹进房间里，钟表在这里失效，潮汐才是唯一可靠的刻度。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生物进化论，为什么人类婴儿这么爱哭？人类婴儿是所有哺乳动物里最爱哭的。小马驹出生几个小时就能站起来走路，小猫小狗出生几周就能自己爬。但人类婴儿出生后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除了哭，几乎没有任何自我保护能力。进化人类学家提出了一个解释，人类婴儿都是早产儿。直立行走让女性的骨盆变窄变短，产道成了一个弯曲的管道。与此同时，人类大脑在进化中不断变大，宽大的婴儿头颅要通过变窄变弯的产道分娩变得极其危险和困难。自然选择做了一个艰难的折中，让婴儿提前出生。人类婴儿出生时大脑只有成人的四分之一，而黑猩猩婴儿出生时大脑已是成年的一半，所以人类婴儿极度脆弱，离开成人根本无法存活。哭是他们唯一的生存工具，饿了哭，冷了哭，害怕了哭，孤独了哭，每一次啼哭都在向成人发送一个不可忽略的求救信号。那些哭声更响亮，更能唤起成人注意的婴儿活下来的概率更高。下次你被婴儿的哭声吵得心烦意乱时，请理解他不是在折磨你，他只是在用几百万年进化留下来的最古老的方式保护自己。

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12点，便利店门口的冷柜被人拉开又合上，玻璃瓶磕出轻响，穿西装的女孩买了瓶气泡水，拧开却不喝，只是贴住额头，像在给自己量体温。骑手们从店门口跑进跑出，保温箱磕着门框，手机在架子上亮个不停，订单声混着电动车警报，比日头还吵。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2: 引擎熄灭，并没有下车。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不只是喜欢，是觉得在这个刻度上，有人在陪伴。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愿得一人心，愿得一人心。
3: 嘿，我是方漂亮，当海的辽阔遇见天空的。

我们往往只欣赏自然，很少考虑与自然共存。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行者手记，浙江桐庐富春江。富春江桐庐段，清晨六点，江面上浮着一层薄雾，远处的青山只露出一个深蓝的剪影，像被水浸开的墨。一条小渔船从雾里划出来，橹声不紧不慢，把江水的清晨划成一道道细碎的金光。元代黄公望画《富春山居图》时，住的就是这段江畔。画里的富春江，山是淡墨，水是留白，一叶扁舟飘在天地之间。六百多年后，你站在严子陵钓台上往下看，还是那片山，还是那条江。来桐庐最好的季节是四月到五月，或者九月到十月。夏天太热，冬天水枯。从杭州自驾过来，约一个半小时。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凝固的诗篇，结构天津五大道。天津五大道，一片由五条东西向街道组成的街区。这里集中了英式、法式、德式、意式、西班牙式等不同风格的2000多栋小洋楼，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院。五大道形成于20世纪初，天津开埠后，英法日德意等国先后在天津设立租界，五大道正处在各租界的交汇地带。北洋政府时期，大量下野政客、前朝遗老和富商买办来到天津旅居，在五大道修建私人。

开埠后，英法日德意等国先后在天津设立租界，五大道正处在各租界的交汇地带。北洋政府时期，大量下野政客、前朝遗老和富商买办来到天津旅居，在五大道修建私人。

处在各租界的交汇地带。北洋政府时期，大量下野政客、前朝遗老和富商买办来到天津旅居，在五大道修建私人。

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FM 91.5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能。

0: 六点，天刚亮，海上浮着一层薄雾，穿上跑鞋，沿着木栈道往奥帆中心的方向慢慢跑。晨跑的好处是，世界还没醒，你是第一个。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2: 每座城市都有两面， A 面是车水马龙和 PPI， B 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一天都不同。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开学这事儿吧，对学生来说是考验，对咱社会人来说，那简直就是年度法定狂欢日啊！啊，早上这个娃吧，校门口全是演技派啊！早上送娃的时候吧，校门口全是演技派。

来了之类的啊，看看谁是勤劳的小蜜蜂。白清照来了，嗨嗨磊来了，龙少来了，然后呢还有 And 来了，信盛啊，还有丙批中啊，啊以及假发呀，信盛啊，对不对啊，故事还长，况且呜呜呜啊 SY，还有这个名字叫做 N 的啊，微信号叫 N 的这个啊，然后还有 TJ 呀，大风车盛华呀啊，都来了。 OK，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啊。青岛天气权威发布哦，我们来看一下青岛市气象台今天早间六点钟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青岛市区呢，今天白天多云见晴，短时阴有分散性小阵雨，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级。今天夜间呢，晴见多云，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相对湿度50%到90%。明天白天呢，夜间晴见多云，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转三到四级，气温20到29摄氏度。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级，气温21到29摄氏度。再来看一下各区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多云，短时阴有分散性小阵雨转晴，北风海上5到6级，阵风8级，内陆3到4级，阵风6级。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3到4级。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北风3到4级，阵风6级了。OK 啊，我看到星辰大海也来了，嗯，没问题呀，没问题。那么咱们今天呢也问大伙儿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家谁负责辅导作业，可以来跟我说一说好吗？哎，微信啊可以添加我们方漂亮，让他给你拉进群里，然后我们就可以讨论起来咯，好不好？他的微信号是 HiHiHi915， 也就是 HiHiHi915。 找到他之后跟他说我要进群，我们直接就是群里见啊，等你哦。

开学模式了，所以说我也不能够吝啬，那我必须是给孩子们送上一首歌曲啊、那必须是一首励志歌曲，好不好？我要飞啊，飞鹅乐团的，来，我们直接走起啊！今天我就是主打一个，还是主打一个，伴奏模式啊。

怎么样，你飞起来了吗？希望大家都能够梦想成真呢。我要飞，飞上天，一瞬间金光的感觉，自由是梦想，无边无际的能源。我敢飞，有梦就追，一种骄傲尊严的美。

开学的第一天，请大家伙儿用一句话形容一下自己的心情好吗？哎，直接就是在咱们群里边讨论起来啊，好吗？我等你哟。

0: 我到临终去，因为我希望谨慎的生活，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镇城市上位清香 ，Thank you on 天堂。
2: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1: ，It's my choice。
2: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1: 我来啦！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2: Every morning,
1: every 天堂
2: ，high five 天堂。

淘宝们，欢迎继续的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igh Five Temple， 我就是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娘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被抢销书包？对，然后我是然后快乐 Let's go。如果你没有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的话呢，就没有办法跟我一起互动了啊。所以说一定要加群，加群才能够有乐趣啊。想要进群很简单，先添加群主的微信，然后让他把你拉进来。他的微信号是 HiHiHi915， 也就是 HIHIHI。

0: 对，
1: 然后答对的又多，我就送他票，一人两张海上有青岛的门票，而且之前没有拿过咱们915奖品的，我就送他哈。所以现在得赶紧加群呢，咱们才能够答题参与起来啊。你如果没有进群的话，记得添加我们群主的微信号，号码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找到他之后跟他说，然后我太喜欢然后了，我想进去跟他玩，群主求通过。

0: 首歌，很多小伙伴都特别喜欢我这个 BGM 是吧？汤哥就是汤着走。但是话说回来，大家伙儿，我决定搞个大的，因为我也特别喜欢赵丽蓉老师。我决定明天在我自己的这个视频号上，我要发一下这首歌英文版。我都已经这个词儿我都写好了啊。来是 come， 去是 go， 点头 yes， 摇头 no， 要打招呼喊 hello， hello， hello， 哈 hello 啊！当然这一段的话就没有英文版了，因为是这一段基本上就是英文。我主要是译的是弹个他就是躺着走这一段啊。到时候你可以去我视频号里看啊，那个你们可以视频号关注一下我。我叫你滴，然后视频号里边搜你滴，然后滴是水滴石穿的那个滴啊，三点水那个滴，然后就是然后所以虽然单是那个然后啊，自然的然后面的后，你滴然后不会你字你也不知道是哪个你吧，我说的够清楚了吧，再找不着我就跟真的我就哭给你看啊。听我给你吹英文版，汤克他都是汤着走，当当当当滴当，我决定明天发。汤克他都是汤着走，三步两回头。汤克他都是汤着走，当当当当。宝儿们，直接视频号里面搜起来吧，你滴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了。明天的话我会发一下啊，今天拍一下，明天发一下，大概是这样子哦。拍一个英文版的这首歌，然后我本人会出镜这样子啊。最后一次视频号搜你滴然后啊，滴是水滴石穿的滴。进群的宝儿们赶紧进啊，加我们群主微信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 找到他之后跟他说我要进群，我要答题啊，就 OK 啦。来抢麦来，不是我们走起来，
1: 给你三秒音效还我一个答案，电影台词广告歌还是你家楼下洒水车，谁说猜对没有奖励，抢麦来一波就没有你不懂的事儿。
0: 我觉得接下来答题吧，就是可以让你们家孩子辅助你啊，因为咱们的这个题目呢没有那么难啊，就是主打一个重在参与，请听题啊，今天只要是答的又快又准而且又

0: 出的门票，好不好？
1: Hello，
0: 一人两张，我只发一个人啊。来吧，比一比吧。请听题：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句词的作者是谁？请作答。
2: 说，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它的作者是谁？

杨明不晚说了，你低然后对啊，没错，你这个字完全对，直接去视频号里边搜我你低然后就行了，水滴石穿的滴。信胜，你说你是不是说话说快了你啊，输入法出卖了你啊。L 显然就是背诗的时候背串了。

0: 说这首歌的作者，我说的是词。再说这歌的，哎呀，那我得问原唱或者是这个谁的翻唱啊？说了词作者嘛，是不是宋词嘛？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没错，就是苏轼啊。来下一题，太阳系八大行星当中，距离太阳最近的是哪一颗行星呢？请作答。
1: 错了。
0: 说太阳系八大行星里距离太阳最近的是哪一颗行星，请作答。

0: 代四大发明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是谁？请作答。
1: 悲哀的美女长得真尊的、
2: 啊、不，我是男性。
1: 来品味吧，印刷身体的嗨。
0: 嗯哼，
1: 麻辣鸡丝，
3: 麻辣
0: 麻辣鸡丝
1: 四分儿
3: 啊，对，
1: 别打电话起个菜名儿
3: 啊，
0: 咋还给我钱？小大宝答了一个蔡伦，我没问你发明这个造纸术的是谁，我问你的是活字印刷术啊。
3: 错了，
0: 好多人他的那个名字打错了啊。但是村上村花可以啊，答对了啊。三步两回头，没错，就是毕生。但是这个生字打错的啊，那也不行啊。恭喜这村上村花，我看这一共现在三道题，两道题都答得又快又准了啊。然后呢还有下一题，水在标准大气压下沸腾的温度是多少摄氏度？

又多啊，答对的又多的。我看了一下啊，我觉得村上村花好像今天就是表现挺不错的。一会儿这样，我下节目之后我好好看一看这个群记录，然后给大伙儿统计一下，看看谁答的又快又准又多，而且之前没有拿过我们915的奖品的，我今天就会把海上有青岛的两张门票送给他，这样。

点，走过大学路的那段红墙，墙头探出几朵凌霄花，在风里轻轻晃。心里想的是，这个时间的青岛，总让人想多走几步。